0: 那是否？一个人首先去会提前可以去做好所有的准备。
1: 那不是我不是。
2: Available when you want to.